岸边画的就是教皇了，看法。总理对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表示关切，并重申了印度的坚定立场，即所有问题都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总理还重申，必须继续努力确保该地区的持久和平和稳定。他呼吁维护航行和贸易自由，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伤害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商船和海员。随后，总理经理还会见了接尔即是共和国总统萨提尔·查普拉夫，两国领导人回顾了双边关系取得进展，并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与接尔即是共和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充分利用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进一步深化经济和贸易合作。他们还讨论了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包括学生交流和文化合作。当天早些时候，莫迪总理在比萨开科会见了亚美尼亚总理。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防、经济、制药、科技、文化和教育等各领域的双边合作。双方还就地区和全球局势，包括西亚局势，交换了意见。莫迪总理正在接尔基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明天他将在上海合作组织第26届峰会上发表讲话。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今天在比萨开科与印度之后进行了交流，这是他为期2天的接尔基斯坦之行的第一天，包括尤加哈、曼纳什学院在内的4个与印度在领域开展合作的代表团出席了此次活动。随后，莫迪总理在比什凯克圣雄甘地纪念公园的圣雄甘地雕像前献花致敬。总理今天还将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与俄罗斯、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国家元首和会晤。明天即莫迪总理对吉尔吉斯斯坦访问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他将在上海合作组织第20届峰会上发表讲话。联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长JP 纳塔今日主持了一次审查会议，以评估位于新德里纳贾夫贾尔的农村卫生培训中心 RSDC 的进展情况。会议期间，纳达先生审查了该中心为加强患者福利、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学习活动及数字卫生

他强调要密切监督各项成果的落实，确保人力和设备知识到位，并继续关注高质量的患者护理和医学培训。该中心的门诊和急诊服务和全面投入运营。康矿川兵疫苗接种中心，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毕淑敏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纳伦德勒摩迪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沙夫卡塔·米尔基约胡先生的邀请，印度共和国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先生于2026年8月29日至30日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沙夫卡塔米尔契约耶夫总统和纳伦德拉摩迪总理全面回顾了乌兹别克斯坦与印度双边关系的现状及前景，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共和共同的决心，强调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并将合作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以促进两国的核心利益。两国领导人的双方历程高度一致，中亚地区日益重要的地位表示欢迎。两国领导人强调了在领导层和机构层面保持定期具有回信的对话的重要性，并同意继续以双边形式以及在国际活动期间开展互访和接触。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一个由外交部长牵头的机制，以提供高层级支持。两国领导人认可议会外交作用日益增强。两国领导人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法律框架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明确谴责一切信息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重申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并阻绝以任何理由为恐怖主义辩解。两国领导人强调必须加强在执法、情报共享以及打击暴力、缉毒专注于非法贩毒、有组织犯罪和网络威胁方面的合作。两国领导人重申在反恐联合工作组框架下继续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他们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印度联合军事演习 DASTLIGDA 成功举行。该演习的最新议论于2006年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内蛮干首举行。两国领导人欢迎乌兹别克斯坦与印度之间牢固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指出在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巨大的未开发潜力。两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2026年6月在塔什干国际投资论坛期间举行的政府间贸易、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委员会以及2026年8月在新德里举行的
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尚武论坛的成果，并指出，这些会议为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投资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宋努尼甘唱的一首歌曲。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豺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豺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豺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豺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0: 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问报告新闻要点。穆尔姆总统敦促国家市场结束血缘 NIFD 税项在榨干文化的同时具备全球视野。摩迪总理在闭塞凯克与伊朗继而支持他谈话亚美尼亚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摩迪总理在闭塞凯克向圣雄甘地献花致敬。卫生部长 JP 纳塔在新德里在审查加夫加尔生计健康培训中心 RHDC 的建设进展。阿联酋前在伊朗袭击行为一架无人机在阿联酋领海被拦截。印度乒乓球运动员安库尔巴塔查尔在捷克赢得首个 WTT 男子单的冠军。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

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逊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

0: 衣服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最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布拉哲语民间歌曲，请各位欣赏。
0: 古道播讲。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水和印度斯达尼文水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水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普拉吉语言。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扬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 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队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暴力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衷于访问胡茨拉特、内加穆丁和暴力，就是阶梯井的生敌，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加的访问由于阿格拉峰会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菲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参拜。吉亚瓦尔哈克和嘎扎菲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暴力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它是如何在14世纪由深迷和声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格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格勒

版，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耶利在包里上公诉，你这木顶简里是将永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牙右等，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堡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放松。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堡里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鲁科沙扬味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青提嘎布尔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高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民认为他曾在经历给慈太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诡异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生米理想。人民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他的泉源来自巴黎士提亚人的土地。巴黎士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堡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堡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法院下令。在夏天，堡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舒适。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堡里讲题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召见广播频率为15280千号，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号。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版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班里德比什克坦的一个古典乐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佛教故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学会沉默》。禅宗进入日本之前，天台派的一些弟子曾经学习冥想，其中有四个人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彼此承诺保持沉默七天。第一天，所有人都沉默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沉默本来是很吉祥，但夜幕降临，要等越来越阴暗起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弟子忍不住对仆人喊道：“修好那些油灯。”第二个弟子听到第一个弟子的话，觉得很惊讶。他就说：“我们不应该说一个字，你们两个人很笨蛋，为什么要说话呢？”第三个人问道：“我是唯一没有说话的人。”第四个弟子总结。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阿努·贾洛达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问报告新闻。国防部长拉吉纳塔辛格近日在新德里视察了16家国防公共部门企业的年度业绩。辛格先生在讲话中强调2025到2026年度印度国防生产总值接近1.8万卢比，其中国防公共部门企业贡献了1.29万卢比。他称这一成就体现了国家在建设自力更生。国防工业基地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他强调，国防公共部门企业的进步不仅是一种经济或工业上的必要，更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该部长敦促各国防公共部门企业制定未来5年的路线图，以顺应时代变迁，提升国防战备水平。辛格先生还敦促国防公共部门企业重点关注按时交付，降低进口依赖，将研发转化为技术先生优势，将国防出口推向新高度，通过扩大资本支出，提高生产力，进一步支持初创企业和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并努力达到与全球标准相当的质量水平。该部长还要求国防公共部门企业继续致力于将产品质量提升至全球标准。在此次审查会上，国防部国务部长桑杰塞斯的出席了会议。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近日出席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6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总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呼吁所有成员国彻底摧毁恐怖主义融资招募、极端化及避风港的整个生态系统。他表示，在反恐问题上绝不容许双重标准。莫迪先生对世界各地区持续发生的冲突表示关切。他表示，战争和冲突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有争端都应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